0: play Russian roulette.
1: 各位，我希望睇到呢個世界呢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嘅世界，能夠一個全新